那你玩的人咖啡，那你玩的人还说的说什么？哎，还咖啡的咖啡，你玩的都是啥？还有人。Okay, 1990, so it's 1080 gram, 1080. Okay. Oh,